0: 我梦，都一度交给你啊，谁这个学徒去说。
1: 立够
2: 立够
1: 立就
2: 立就
1: 做够
3: 立就
1: 做够
4: 够够够够够够
1: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